0: 大天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天主要要给大家小解说，就是诞生。诞生是，等一下。是安怎？是我来讲这个事啊？恁即马是咧甲我迷信？哎，诞生，汉字写作诞生，罗马字写作诞生。诞第三调，变调爱读第二调；生读本调第一调。诞生有两款意思，一款是冬天足寒的时，哦，农作物诞较害气。叫做诞生。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是另外一款，讲人做人伤俭、小气，就诞生。甲诞生讲意思的词足多，较直接讲的有：求国党、求国党、俭挂下、俭挂下，嘛有日语的外来语。克制，克制。咱台湾的俗语，那是要讲人诞生，会讲一个钱拍二四个盖，一个钱拍二四个盖，也是十二月天困厝顶，十二月天足寒的，搁困伫厝顶，当然嘛会冻甲结霜。十二月天困厝顶，十二月天困厝顶。学习求国党，俭挂下，克制。一个钱拍二四个盖，十二月天困厝顶。较早台湾的包瓜嘛有阿娘啊，在笑因阿哥俭国下的民间文学作品，大家一定拢有听过。

先生你别气呀、啊、刚刚那一部呢就是气体人第一号，现在正在热播当中的，它是日剧，听他讲的是日文你就知道了。电视直播现场发生了死亡事件，那凶手呢竟然变成气体消失无踪，那这起事件背后又隐藏着利用跟抛弃弱者的秘密计划，一位刑警呢决心追寻黑暗真相。所以刚刚那个是刑警跟律师，韩国剧，这个是日本剧呢，然后也是刑警这样追寻黑暗真相，两部都强力推荐哦。气体人第一号这部片子。

刚刚我觉得背景挺可怕的，然后我仔细把他的预告看完了，就短短1分53秒的预告，我也觉得很可怕。OK， 先跟观众强调，如果你是害怕看恐怖片的，如果你不喜欢吸血鬼、狼人系列的，它这个还比狼人更进化，它是人狼呢。然后它里面有很多血腥暴力、骨头喷血、吃人肉那种那种。如果不喜欢这个片子的 ，OK， 我们就不要尝试，好不好？这一部叫做《人狼卧伍夫》，那它是2027年才会演的。见证导演罗伯·艾格斯至今最震撼跟最难忘的电影体验。焦点影业出品的《人狼卧伍夫》呢，是一个关于奉献、诅咒还有心中的恶魔，令人触目惊心的骇人故事。我看了一下他的团队呢，他的团队算是拍过吸血鬼系列的特辑，所以他处理吸血鬼、处理狼人、处理这种邪恶的诅咒非常到位，然后非常有一套。总之呢，如果你是喜欢恐怖片的，你也喜欢这个狼人吸血鬼这个系列的神怪，它不能算是神怪，它200%不是科幻，就这个系列的主题的话呢，它到底算不算神怪呢？玄幻吗？那这一部《人狼卧伍夫》会是你的首选。

这一部讲国语的，我们就听得懂了。OK， 它内容不叫惊蛰，它的名字叫剑来，刀剑的剑，然后来来往的来，这样子。重点是它男主角是吴磊，吴磊呢，我一开始其实原先对吴磊的印象就是他长得其实比较小孩子，我那时候没有特别觉得他就是跟那么多男明星比起来，我觉得他比较小孩子。哎，可是当他跟那个赵露思演的那一部，我忘记。星汉灿烂，当他跟赵露思演了星汉灿烂的时候，你突然一下子发现没有，他不是小孩子，他演的还蛮到位的。这样就你如果不要把太多男主角放在旁边比较的话，他算是他不能够跟丁禹兮比，这个丁禹兮呢晋江式演技只有他会，就其他人也不太行。像丁禹兮跟张新成放在一起，就刚的那一部，就刚下档那一部南部档案，两个就风头没有被对方抢走，我倒觉得这种还好，就是有互补的这样子。那曾经我看过吴磊那一部呢，在星汉灿烂之前应该是长歌行，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女主角就下了刘宇宁，是刘宇宁吗还是谁我忘记了，反正他那时候男主角跟女主角下了很多，在那一部长歌行的时候特别记得他就双女主嘛，等于说还有迪丽热巴还有赵露思，这样这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迪丽热巴真的是很美，美到没话讲，美到好像不像真人一样的那种洋娃娃的美。可是赵露思呢，就是一个你也觉得她美，你觉得她平易近人，你喜欢她像邻家少女一样的美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对，那个时候就有吴磊，然后吴磊跟谁我就忘记了，跟刘宇宁，就如果是刘宇宁跟吴磊的话，两个放在一起比又不太一样。怎么的不太一样法？刘宇宁呢，你不能说他不好看，但他也不是最帅的那个，你要看他跟谁比。但刘宇宁呢，打扮起来入戏三分，他的功力呢，他的角色，他的角色揣摩很到位，所以呢他一个人也可以，他跟其他人比也不会比输人家，因为他就不是以外貌去跟人家比的，就他有自己的一套风格这样子。那时候因为他把刘宇宁跟吴磊放在一起嘛，那刘宇宁是配赵露思的，吴磊是配迪丽热巴的，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吴磊看起来小小孩子了一点，但是到了星汉灿烂吴磊跟赵露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演得很到位。那这一部呢，吴磊应该说之后吴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新片子，你越来越看得出来这一个人呢，他浑身都是戏，你只能说他浑身都是戏。因为我有看过他不演电影的时候，他也有去上那个综艺节目啊，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也很认真，就是在跑在跳，然后在过五关斩六将，就是是个体力好的，是个有锻炼的，是个很尊重自己职业的。所以我觉得我看到吴磊我就会觉得我会想看啊。好，重点在这部片子呢叫做少年，这部片子叫剑来，刚刚讲过了，它的内容就是少年陈平安迎来命运的第一声惊雷。这部剧呢根据作家烽火战诸侯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方看似普通的小镇实则崩塌在即，各方势力以此地为棋盘，展开就是筹谋布局。那陋巷少年陈平安以赤子之心对抗天命，纵使身陷笼中也要破出一条生路。天道崩塌，他陈平安呢唯有一剑，就是刀光剑影的剑，可搬山断江倒海降妖镇魔弑神摘星吹尘开天。好了，整部片子的内容重点精华就在这里了，还要再来一次嘛。好，唯有一剑，搬山断江倒海降妖镇魔弑神摘星吹尘开天。好，欢迎大家来看这一部剑来。

0: 修炼了一百年，我定要去人间闯荡闯荡。
1: 小狐狸，以你这般心思，不要沾染人间的因果。
2: 你说你能帮我变美，只要能变美，我死都不怕。
0: 每隔七日，他就会忘记一切。红鞋走凡尘，黑鞋入黄泉。这世间玄思密布，
2: 一旦有了牵念，就像纸人有了私心。
0: 还记得你梦到什么吗？身上的伤可以痊愈，但若是心伤了，
3: 是什么？
0: 就真的永世难离了。
2: 你该死！
4: 人心难满，西鹤一甜。
5: 你总说人不记得就不会痛苦，
1: 借情而生本就是虚妄。
0: 你又不是我，怎知值不值得？
2: 我留在人间，只要我回去讨个公道。
6: 人有善恶，妖亦有善恶。
0: 救我，你休想摆脱了。
2: 情是几人情？繁华大梦终究会梦醒的。
0: 情和仇都是我的执念。
1: 谁又能看得清？
7: 这是今天的电影线上最后一部介绍，听得出来是什么吗？它其实是《聊斋》，蒲松龄的《聊斋》。蒲松龄的《聊斋》有这么多万千故事，每一部故事呢都被人家反复的拿出来拍，我们看过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我倒觉得挺耳目一新的，因为人心万象这个标题，这个故事内容，我刚猛一看还没有对起来是哪个故事。有的故事是你一看你大概就对得起来是哪个，这个可能是新的故事吧，我目前没有对起来。那它的内容呢，当然就是人心难满，西鹤一甜。如果你喜欢蒲松龄的聊斋系列，今天的最后一部为大家推荐聊斋人心万象。

0: 小朋友在干嘛？
1: 哦，在修灯啊。
0: 啊，你那吉祥面包要做什么的、啊？
1: 没有啦，今天没有卖完，我想说要送给有需要的人。
0: 还要送？阿浩付你车钱吗？
1: 为什么要付钱？
0: 不是啊，你这阵子卖的量那么少，我都觉得我们才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呢。
1: 最近只是过渡期，我已经有想过要转型。
0: 还要多久？我们的孩子也在成长的过渡期哦，他们感冒生病，你都没关心过他们哦。
1: 那你要怎么样啊？
0: 下个月要缴的钱就不够了，你自己想办法。

0: 等等等，姐姐来，你带弟弟进去，不要在那边玩，爸爸在收东西，危险的。
1: 哎，哥嫂，
2: 哎，
1: 文明哥来啊！
2: 哎，文明哥 ，hello hello。辛苦啊，辛苦啊。
1: 没啦。哦，你这环境袂歹呢哦，新的开始呢。
2: 对啦，对啦。
1: 赞啦，加油，加油，加油！
2: 啊，好，谢谢。
1: 无惊爱吃，咱较加油的啦，嘿啊，好不好？
2: 对啦。
1: 爱记我直直甲你讲一句话，勿忘初心，好不好？做什么像什么，好不好？
2: 好啦，
1: 嘿啦。嗯，那是嘞，较笑的啦，有没有？都较笑的。
3: 现在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
0: 你看，我找到相机耶！
2: 哎，我都忘记有这个了哎。
0: 要不我们来拍张照，纪念一下，难得哎，看你来来来来，一起来一起吧。没
2: 有 ，OK， 来，大家拍照喽！立正，准备好了吗？哎，你两个看正经哎，
1: 快大声，快大声，
2: 来，三二一，耶！

0: 张可少，
1: 不要在我做面包的时候烦我好不好？
0: 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啊？
1: 老婆，现在工作室已经很乱了，我真的要保留工作室就只能这样啊。
0: 你有跟我讨论过吗？
1: 老婆，不要这样啦，你知道吗？这就只是银行的那个通过资料而已，啊，最后还没有正式决定。
0: 不是你拿什么抵押？车子、房子，还是家的未来？
1: 你可不要这样。
0: 老公，我算过，你把这些设备全部卖掉，我们送孩子去市区上学，只让我们的生活过比较轻松一点，好不好？你不要再做面包了。
1: 努力啊！
0: 你不要这个表情，
1: 我真的很努力啊！
0: 我想要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一个不会让我担心的未来，就这么简单罢了。
1: 我想好好工作，我真的很努力的工作啊！我把面包做好不行吗？

0: 还好吗？
1: 哦，那个面包很香哎，
0: 有啊，一定要的啊，
1: 看起来很好吃呢。
0: 有啦，今天啊，还不
1: 哦，
0: 错，
1: 礼拜哦，做得还不错
0: 谢谢啊，谢谢。
1: 哦。哦，大家都还不错，希望你越来越好。对，哎，我跟你讲，这个名字我觉得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哎，我跟你讲话呢。哎，哎。

0: 老婆，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擅长情话的人。很多时候，我是默默的做，默默的想怎么让这个家变得更好。我经常对自己说，要相信自己，但其实不是的。我要相信的是，一直相信我的那个你，老婆。你才是我一步步走下去的动力。谢谢你为了这个家的付出，谢谢你为我而存在。因为有你，让我懂得什么是坚定、坚强，还有幸福。老婆，我爱你。
1: 谢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可以继续走下去。
2: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是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做胖的人胖呢面包台语叫胖那日文它刚好也念胖这样子所以这是做胖的人真人真事改编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没事